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说到这个刷短视频上瘾，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意识到不行，就是自己不能老这么刷了，得让自己停下来，但是试过很多方法呢不管用。最近我看到有位网友，他分享的这个方法好像是有点道理。他说他现在呢会对自己在网上刷到的每一条内容都会认真的去评论，去评论，就是不是点赞收藏转发，而是去评论。就这样评论了几个视频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再往下刷了。他说非常管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然后有个人呢就给他做出了一个解释，他说这个点赞呢或者是这个转发呀，它是那种脑子和情绪就一瞬间的事儿啊，一下子就完成了。但是评论是需要你的思考和整理，这个对于大脑的启动成本就会比较高了，所以大脑就累了，大脑就不愿做这个事儿的，就连带着连你刷视频这个事儿他都不愿干了，因为他知道你只要刷到下一条视频他又要开始评论。他懒呢，他不愿干这事儿，所以反而会让咱们这个刷短视频上瘾的这个情况停下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想来聊一聊，对于平时咱们手机刷到的内容，你会经常的点赞转发或者评论吗？

杜德伟像自在的风。北京时间的8:14，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说一说，你会经常点赞转发评论吗？因为我现在想了想自己，基本上来说看到一个视频，它即使是好，我觉得挺不错挺不错，最多给人家点个赞，而且呢是什么呢，觉得都刷过去了，又返回来想，不好意思，觉得看人这么久了啊，人家这个视频做得很精良，给点个赞吧。杨鹏说几乎不评论，点赞也是真的很有意思才会，常常就是刷过来刷过去。还有雨杰说就是没有点赞和评论，全是转发分享，代表了我对这个视频的认可。马到成功说评论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他有时候呢想给别人评论，但是总觉得说不到点儿上啊，那个评论的心思也就歇了。还有小一说一般是收藏和转发，收藏是为了稍后再看，转发是为了让朋友们快看快看，看完了跟我讨论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看到视频的时候你会经常点赞转发或者是评论吗？

阿美江惠妹，嗨嗨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你现在会经常点赞、转发、评论吗？柚子桑葚说，现在大数据下，如果你点赞、转发的话，其实是暴露自己。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朋友圈或者是这个看到什么，就是你的朋友点赞了一条什么什么，然后呢，可能这个朋友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点赞会被别人看到，但是就像柚子桑葚说的，是一个大数据之下，你的很多的情况是能够被别人也看到的，所以呢，他现在只会收藏，不会转发，除非是为了故意让别人看到。还有郭说，他是看到喜欢的就会评论，有满满的参与感，然后呢再转发给朋友，顺便分享一下感想。陈先生说，终于知道为什么刷视频停不下来了，也是大脑这个偷懒的行为。是的，其实咱们的大脑天生倾向于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那么简单的做出决定。你就说除甲醛这个事儿吧，大家花费了多少心思，有放绿植的，有放那个咖啡渣的，都说有效果，但谁也没瞅见。最近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全空啊，它是能够看得见的，因为这个全空大家可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一下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它的样子你之前肯定没有见过，因为它是那种紫色的一瓶，然后里面是紫色的，就是如果是在除醛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土黄色，并且呢，哪里这个污染重，哪里这个甲醛的有害气体多，它的变色就会很快，所以这个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呢，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一个专业检测，就是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并且这个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就是咱们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购买它先来试一试，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最近的店铺也是上新了湿巾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呢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进店选购。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近日，我省出台中小学生研学新规，新规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原则上每学年集体研学2次，单次3天左右。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宣开幕影片为《密档》，并将于8月7日亮相开幕式首映。影片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将于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据国家电影局最新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电影《捕风追影2》立项，编剧为杨子。为什么心脏离开身体后还能再跳动？心脏的窦房结就像人类的大脑，集合着一类特殊的起搏细胞，不管是在体内还是体外，只要细胞存活，有足够的能量，心脏就可以自己重新启动。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它采用的就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能够精准的贴合我们颈椎的这个曲线， AB 双面双芯结构，就是既有能够包裹我们的深睡区，还有能够给我们颈椎支撑力的一个记忆棉的支撑区，让我们的这个肩颈呢不会悬空，不管是我们平时侧卧还是仰卧，哪种睡姿都能够稳稳的托住我们的头颈部，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6秒的黄金慢回弹呢，还能够分散我们的头部压力，不会塌陷变形。母婴 A 类的标准面料，亲肤透气，并且呢冰冰凉凉的，也特别适合夏天来用。关键是这款价格现在非常合适，我们有一个夏日的限定活动，官网价格呢是309元。现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元。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先买一个自己先试一试，如果觉得好，给爱人给爸妈给一家人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周华健除了自己经典歌曲无数，他和很多歌手的合作也是堪称对唱歌曲的天花板。这首《天下有情人》呢，就是和齐豫的一个强强联合，也是KTV 金曲当中很多朋友想要挑战但是又很难驾驭的对唱歌曲之一。即便这么难驾驭，最近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上一人分饰两角，给歌迷献上了一版独唱版的《天下有情人》。他说这首歌啊，一会儿这个杨过是我，小龙女也是我，为什么不请齐豫老师来合唱呢？周华健开玩笑说，因为要省钱呢。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孙燕姿《太阳底下》，关于夏天的防晒，从物理防晒到化学防晒全都有，但是科学家们还有新发现，说这个吃葡萄也能防晒。吃葡萄可以帮助人们抵抗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防止晒伤。那么根据实验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吃了葡萄之后对紫外线有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力，大约10%的人在停止吃葡萄4周之后仍然有抵抗力。哎，就表明说咱们在吃了葡萄之后建立了对皮肤晒伤的一个抵抗力。其实早在2021年呢，就已经有研究证实说吃新鲜的葡萄对人体晒伤反应是有保护作用的。而葡萄之所以有防晒的效果，其实就是它里面的多酚这种天然成分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多酚呢可以减少急性紫外线辐射损伤，还能减少体内促进炎症的蛋白质。不过呢，研究人员也提醒说，虽然葡萄它是一种可食用的加引号的防晒霜，但是并不代表它可以替代防晒霜，而是起到一个额外保护的功能。所以说这个蔬菜水果还是要多吃，大力水手吃菠菜，多吃葡萄能防晒呀。
1: 做一分钟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沈六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100毫升，官网价格是6380元，现在我们的清仓价880元。经典的老板配方也是搭载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包括熬夜垮脸或者是这个皮肤松弛、换季敏感全都能救，抗老修护标杆配方也是公认的面霜天花板了。夏天用大家也不用担心它会油腻。100毫升的超大正装，那么官网价格6380元，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专属福利给到大家是1.5折，只要880元就可以带走，但是这个库存的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如果看到还能拍咱们抓紧买下。想要捡漏大牌正品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库存就这些，先到先得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全容量投产，刷新效率、温度、压力、煤耗等4项世界纪录。近日，吉藻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项目三标段二分部502个吨深施工任务全部圆满收官。该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吉藻铁路泰安段整体建设任务完成70%。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动作冒险喜剧片《勇敢者游戏3》发布预告，巨石强森、杰克·布莱克等回归主演。影片将重新演绎1995年的经典原作，将故事从经典的棋盘游戏搬到电子游戏中。有研究发现，饮食中适当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如坚果、深海鱼等，减少饱和脂肪就能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掌声涵盖的最远的地方，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起熊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的大牌美妆节雅丽格斯的欢颜粉饼，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意大饼，它是一款高颜值的定妆神器，尤其在这个夏天，其实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开始出油脱妆了，想要维持一个持久精致的妆面，所以一款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这次呢还有活动，我们是给大家意大饼的中样4.8克，并且是3个热门的色号，大家可以来试一下。专柜一个正装呢就要10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意大饼的中样只要119元，里面呢是有镜子和粉扑的，也不用额外再搭配了。那么体积非常的小巧，通勤出游随身补妆也是很方便。正装1000多，咱们这款中样大家可以先来测试一下这个色号和肤感，如果觉得不错再入手正装，也是大大降低了试错的成本。沈凌选的大牌美妆节特惠意大饼的中样，现在一盒只要119元，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作为季节上承上启下的一个月，那么即将到来的八月往往存在感不太强，虽然依然是炎热和风雨的这样不断的交织，但是秋天已经在后场了。七月的时光就留在七月里，八月还有八月的故事要写，四季交替轮转，气象万千，山海终有归期，万事终将如意。北京时间9:46，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八月见啦。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0点整。

那在青岛的西海岸呢，有一道美食啊，入选过非遗，吸引过无数人到这个地方打卡。它没有精致的摆盘，真的就靠一口大铁锅和一盆鲜掉眉毛的汤，是征服了天南地北的胃啊！它就是海鲜烩饼。在博里大集上啊，你可以先去几步之遥的海鲜市场，亲手挑几只活蹦乱跳的虾，张着壳的蛤蜊以及滑溜溜的笔管鱼，然后呢交给烩饼摊的师傅来做一做。师傅呢会用这个大号的炒瓢来烧热，花生油下锅，五花肉煸出香味儿，然后再放上肥美的蛤蜊。等蛤蜊开口啊，加入其他海鲜来翻炒，软体的海鲜打卷之后放入特制的调料焖煮10分钟，最后呢加入面饼、茼蒿以及葱花，太香了。做好之后啊，这筷子一夹，饼条呢就吸饱了海鲜的汤汁，而软嫩当中呢也带着嚼劲，咬下去啊，真的饼有嚼头啊，而且越嚼越香。这道非遗的美食呢，吃的不只是鲜，还是那种自己选材现做现吃的烟火气。而在六汪镇的塔桥村呢，这个只有310户人家的小村庄啊，就把一只羊的文章做得格外的精彩。从西汉时期开始呢，这里呢就有羊肉烹制的传统，而塔桥全羊啊用的就是本地优质的山羊，而配上20多种中草药熬制的老汤，先煮后熏，这样做出来的羊肉啊真的是香嫩不膻，风味独特。2018年的塔桥全羊呢是入选了区级非遗，2023年呢曾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而这里的全羊宴已经形成了一羊多吃的文化。吃的时候啊，可以用现烙的油饼或者是火烧胖在羊汤当中，或者是卷着羊肉吃，而且呢再配上生葱和大酱，哇，绝对是灵魂搭配啊。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十里。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

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日前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泉发现，尤其是三伏天忙完，这个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呢又没有那个支撑颈部的那个力量，想睡得好，所以说一款好的夏日的枕头真的太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小强给大家推荐这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眠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是长时间失眠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采用的是人体的工学设计，而且精准贴合了颈椎的那个 S 型的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或者侧睡还是趴着睡，其实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来保持自然的那个曲度。另外和普通的枕头相比呢，它是 AB 两面的双芯设计哈，上层呢就是非常慢回弹的那个深睡区，而且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就是那个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那个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你轻轻的托举，来帮助你的睡眠，来为你的睡眠添砖加瓦。面料呢是冰冰凉凉的，很适合夏天。重点呢就是那个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它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而且睡一整晚呢也不会塌陷和变形哈。翻身静音，面料母婴的 A 级标准啊，亲肤透气。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官网呢应该是309，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夏日限定活动，闪电优选只需要89元，真的太香了。我觉得睡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尤为重要，前一天晚上如果睡不好，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啊，包括状态啊，包括人生啊，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好好的睡好才是好好爱自己最重要的体现。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护肤呢，可能很多女生都会特别的头疼，你看天天晒太阳，而且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这脸呢又松松垮垮的，细纹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么用普通的面霜根本没有太多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的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复，直接拉满，而且呢非常适配夏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而且紧致淡纹，来改善脸蛋松垮细纹的情况，而且呢还能维护晒伤之后的这个受损肌肤的修复过程，而且舒缓泛红干燥，丝绒哑光质地，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不闷痘。1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多少钱？880元，而原价呢是需要6380，真的太香了。这次呢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

0: 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1: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一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石林。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近日，我省出台中小学生研学新规，新规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原则上每学年集体研学2次，单次3天左右。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宣开幕影片为《密档》，并将于8月7日亮相开幕式首映。影片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将于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据国家电影局最新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电影《捕风追影2》立项，编剧为杨子。为什么心脏离开身体后还能再跳动？心脏的窦房结就像人类的大脑，集合着一类特殊的起搏细胞，不管是在体内还是体外，只要细胞存活，有足够的能量，心脏就可以自己重新启动。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真的不怎么听话哈，空调房干燥，户外呢晒完又泛红，稍微熬个夜的话，这个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也是奇差无比哈，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呢，你就会油腻和闷痘，要不就是修复力跟不上。那最近呢，我们的沈牛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的三件套哈，刚好是配夏季的肌肤，150ml 的滤镜精华水，上镜的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补水去黄气。另外第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也是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来改善粗糙泛红的现象。搭配了20ml 的小黑瓶的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和黑眼圈。另外配方呢是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全部适配的。另外早晚护肤一整套流程下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下就搞定了啊。三件的单独购买的总价应该是超过了2500元了，但是沈宁优选现在不是大牌的美妆节的特惠吗？我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下，2.3折，整套下来只需要599，而且呢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夏天呢，有很多女生出门呢，会发现底妆真的是防不胜防，刚化完妆就出暗沉，而且呢会出油，那补妆呢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女生都会遇到啊？没错，最近呢不少人种草了贵妇级的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是呢正装价格要上圈，贸然入手的话怕色号又不合适，所以说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了这款粉饼4.8克的便携中样，它特别特别，而且呢彩色的碎石拼色粉底，而且依靠了这个补色的原理来改善黄气泛红和柔和的均亮肤色，来打造通透原生好皮，真的太像了。同时呢在夏天它非常的防水和耐汗，通勤以及户外长时间的带妆都不容易脱妆，而午后的 T 区的吸油提亮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最关键是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而小包轻松收纳，出差和旅行或者是通勤补妆都非常的省心。一共呢是有1、4、6三个热门的色号，大家可以选择适配白皮，虽然说偏白哈，但是这个粉调的肌肤也是很显白的。而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119元，真的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哈，三伏天，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让人感觉更不舒服，非常炎热。这样的季节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重在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希望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健康度过，而同时也会更加美丽。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助力你的健康美丽。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护肤界的王炸单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的老板。它搭载着30%的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复屏障一步到位，丝绒哑光质地，夏天用清爽不油腻。100毫升超大正装哈，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清仓专属福利价，直接1.5折，仅仅需要880块钱就可以带走了。赫莲娜黑绷带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夏日专属福利，这款产品可以说非常适配夏天哈，润而不闷，油皮用着也非常清爽。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破价福利，直接打到1.5折。只要880块钱，这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夏季抗老修复这款大牌的王炸面霜，你可以闭眼入手了。

0: 1989年，七位15到18岁的少年在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继小虎队之后的小虎二军节目助理。在小虎队迅速成名之际，他们也组成了名为红孩儿的歌唱团体。
1: 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只脆弱的琉璃。
0: 红孩儿出道之初并不被看好，但七位成员以真挚可亲、卖力热诚的演出创下了近10万张的销售记录，成为当时校园晚会受邀演出率最高的组合。这首歌曲《故事》，很多人以为是小虎队的作品，事实上歌曲中确实有苏有朋的和声。作为红孩儿演唱组合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这首歌的作者李子恒巧妙地运用了双副歌的形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情感表达更加丰富，让这首歌曲《故事》充满着关于青春的美好气息。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红孩儿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全容量投产，刷新效率、温度、压力、煤耗等4项世界纪录。近日，吉藻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项目三标段二分部502个吨深施工任务全部圆满收官，该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吉藻铁路泰安段整体建设任务完成70%。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动作冒险喜剧片《勇敢者游戏三》发布预告，巨石强森、杰克·布莱克等回归主演。影片将重新演绎1995年的经典原作，将故事从经典的棋盘游戏搬到电子游戏中。有研究发现，饮食中适当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如坚果、深海鱼等，减少饱和脂肪就能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做到最优，所以呢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哈，闪优选有一款产品正是为了让你夏天可以睡得更加安稳而来的，那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啊，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和普通的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次为慢回弹深睡区，包裹头颈间，下层是记忆棉支撑区，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重点呢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面料母婴 A 类标准，亲肤透气，贴肤睡超级舒服，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限定特惠，只要89块钱，可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特别合适哈！趁现在活动，赶紧给全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取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Yan liu liu qi bia, mama.
5: Yamu, mama.
6: Mama.
5: Mama. Mama.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13: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0: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妙，当时经历的时候可能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再次回想，或者遇到类似情况之下，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曾经有件事情是如此特别。就像是一首歌曲一样，当时听无感，但是多年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期而遇、久别重逢的欣喜，甚至会牵连出很多曾经过去的回忆。我想这就是一首老歌，经典老歌带给我们的情感附加吧。虽然我们不一定把每句歌词都记在心里，但是听着听着会发自内心的，会流露出自己对匆匆岁月的一份人生感叹。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关于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的发呆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每天任何时刻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

0: 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炎热，温度较高啊，再加上紫外线强烈，非常容易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我们的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装还是中药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那其中呢，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性价比可以说非常高，包含了肌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再加上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要2500多哈。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美妆特惠，一套只要5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还赠送礼袋。说到兰蔻的小黑瓶三件套哈，精华水补水提亮，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层次的修复维稳，再搭配眼霜改善眼周细纹和黑眼圈，可以说一套兼顾了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非常全面，没有酒精，各种皮肤都放心可以使用。闪电优选现在夏日特惠，直接599块钱拿下，相当于2.3折，还赠送礼袋。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能下单了，趁活动给自己安排一套精致护肤吧。说到现在正在上架这套性价比拉满的兰蔻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天的护肤需求哈。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油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闪电优选美妆特惠，整套仅需要599块钱，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抗初老，性价比都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两个字秒杀，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赶快去下手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近日，我省出台中小学生研学新规，新规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原则上每学年集体研学两次，单次三天左右。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宣开幕影片为《密档》，并将于8月7日亮相开幕式首映。影片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将于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据国家电影局最新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电影《捕风追影2》立项，编剧为杨子。为什么心脏离开身体后还能再跳动？心脏的窦房结就像人类的大脑，集合着一类特殊的起搏细胞，不管是在体内还是体外，只要细胞存活，有足够的能量，心脏就可以自己重新启动。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哈，三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啊，用心的去呵护它。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最好的帮手，给你带来夏日当中让你变美的各种好帮手。本周我们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变美神器，那就是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被很多朋友俗称为意大饼的这款产品。中样 4.8 克，三个热门色号，一号适合白皮，四号适合偏白皮肤，六号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一个正装要1000多，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每盒只需要119块钱，4.8克，性价比直接拉满。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奶油肌。夏天让很多爱美的朋友最头疼的一点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妆花了，想要持久精致妆面啊，一块好的粉饼这个时候是必不可少的。那现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彩妆圈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意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皮肤，粉质细腻，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合适。专柜正装要1000多哈，咱们闪优选现在夏日美妆特惠，4.8克中样只要119块钱。同样，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都不容易脱妆。午后呢，剃区吸油提亮也非常方便。4.8克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携带，补妆都非常方便。需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关键词哈，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仅需要119块钱，非常合适了。这个夏天告别脱妆烦恼，拥有它，拥有完美底妆。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4:00。

那些曾经深深打动我们的歌曲，烙着曾经的心情和记忆，偶尔在听，仿佛置身旧昔时光与往日心情，于是在这熟悉的音乐里缓缓流淌，突如其来的怀旧感。伍思凯老师的创作，两个小女生之间的悄悄话充满了少女情怀，歌曲讲述了两个女生从小到大的友情之路。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这句歌词是歌曲的主题思想，意为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友情也是不会变质的。来自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很多朋友一到换季，夏天熬夜，皮肤就容易出问题，脸上暗沉发黄，干燥粗糙，偶尔还泛红敏感，眼周更是细纹黑眼圈找上门。日常护肤真的很头疼，想要一套全能省心大牌靠谱的护肤组合，今天给大家带来超级的重磅福利，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护肤顶流兰蔻小黑瓶全套护肤三件套， 一次配齐面部加眼周全套护理，日常护肤，换季修护，抗初老，全部拿捏，一套搞定所有肌肤需求。这套礼盒配置特别的扎实， 包含了150毫升的小黑瓶滤镜精华水， 100毫升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 还有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 全都是正装大规格，没有小样凑数，性价比直接拉满。先说这瓶滤镜精华水，主打的是补水提亮，改善暗沉，上脸清爽水润，吸收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坚持用能慢慢的提亮肤色，告别熬夜倦容，轻松养出通透干净的水光肌。特别适合夏天用，再搭配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添加了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核心就是维稳修护，能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改善肌肤粗糙泛红敏感的问题，同时还能抗初老，细腻肤质。就算是脆弱的敏感肌也能安心用。还有大家超爱的小黑瓶眼霜， 酸奶丝滑的软糯质地，上眼滋润不厚重，专门针对熬夜黑眼圈、眼周干纹细纹，坚持使用能紧致眼周肌肤，改善眼部疲惫状态。经常熬夜用眼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而且整套全系09精配方，非常的温和，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适配，不管是早晚日常护肤，还是夏日换季急救修护，都能完全够用，全都不挑皮。重点来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这一整套专柜总价超过2500元，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抄底价秒杀， 整套到手只要599元， 相当于低至2.3折， 还附赠了精致礼袋， 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送人当礼物，都高端又有面。想要入手大牌的兰蔻省钱囤护肤的朋友，抓紧时间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锁定这套兰蔻小黑瓶三件套专属优惠啦。推荐完化妆品继续回到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日前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换季干燥，熬夜暗沉，面部松弛长细纹，这是不是很多朋友护肤路上的大难题呢？想要一款全能抗老、修护力拉满的大牌面霜，又舍不得专柜高昂的价格，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波闪电优选专属的大牌清仓福利，护肤党绝对不能错过，它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堪称面霜天花板的经典大牌面霜，沿用了品牌经典老板核心配方，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业内公认的抗老修护的标杆配方，实打实的大牌硬核护肤成分。坚持用它护肤，能够深入渗透肌底，激活肌肤自身的胶原蛋白，脸上的松垮纹路、干纹细纹都能慢慢抚平，让脸蛋时刻保持充盈饱满、紧致弹润的好状态，抗老效果肉眼可见。最贴心的是它的丝绒哑光质地，上脸润而不油，轻薄通透，完全没有厚重的黏腻感。这次的福利更是诚意拉满，给到大家10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对比常规面霜耐用度翻倍，不管是自己长期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全家人一起共用，都特别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真正的修护抗老，还得靠面霜界的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重点来了，这款专柜原价6380元的高端大牌面霜，今天闪电优选清仓专属秒杀，直接打到1.5折，不用上千，仅需880元就能直接带走正装了。正宗的大牌正品，稀缺库存清仓，数量非常有限。想要捡漏大牌护肤好物，实现护肤自由的朋友，抓紧时间，立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锁定库存，先到先得。错过可就真的没有这个低价福利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你说。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夏天化妆的女生肯定都遇到过这些尴尬的情况，出门没多久脸上就出油发黄，暗沉无光，脸上有点泛黄，黄气重，粉底涂厚了，假面闷痘，涂薄了又完全没质感。尤其通勤出门逛街，一出汗就卡粉脱妆，白天妆面就花得干干净净，特别影响状态。想要持久精致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彩妆圈的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轻松解决夏天所有定妆难题。这款散粉和普通的单色散粉完全不同，它是独特的彩色碎石拼色配方，利用专业的补色原理，悄悄地中和脸上的泛红、暗沉和黄气，上脸特别的柔和，不斑驳不卡粉，轻轻一扫，肤色立马变得均匀透亮，打造原生感的通透柔光肌，完全没有厚重假面感，伪素颜质感直接拉满，持妆力更是没得说。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长时间带妆也不容易脱妆花妆，就算午后T区出油，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肌纹，随时都能还原干净精致的妆面。而且它超级便携，4.8克的迷你小尺寸，自带原装镜子和粉扑，不用额外带工具，随手塞进包里刚刚好，日常通勤出油补妆非常的方便，还自带淡雅的高级花香，每次补妆都是满满的仪式感。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贵妇的散粉专柜正装要1000多，价格不便宜，很多人想试又怕踩雷。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福利来了，4.8克的黄金中样体验装不用千元，只要119元，先用中样试色号试肤感，好用再入正装，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花小钱就能体验千元的贵妇妆效。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盛夏听许巍的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只要你想。许巍的歌曲当中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及创作功力，这首歌让人们对许巍的印象又有一个大的转变。正如许多人所说的，我们期待他的作品，不如说我们在等待许巍给我们一个生活感悟。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好歌继续为各位放送。马上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美美，倒数幸福。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冷风直吹，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一整天下来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浑身都不舒坦，累了一天，本来就盼着晚上睡个好觉，缓一缓疲惫，可家里的枕头总让人闹心，太硬的枕头，个头个脖子，一觉醒来浑身难受，太软的枕头撑不住颈椎，头颈悬空着，越睡越累。其实夏天想要睡舒服，护好颈椎，真的不用折腾别的，换一款合适的枕头就够了。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上班族低头党颈椎不适人群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款枕头最大的亮点就是人体工学的护颈设计，完美贴合我们颈椎的 S 型自然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随意翻身，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肩，牢牢地稳住正确睡姿，从根源缓解颈椎压力。 它和普通的枕头完全不一样，采用的是 AB 双芯结构，一面软一面稳，上层是超柔慢回弹面料，躺上去温柔包裹头肩，解压又放松。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力扎实不塌陷，彻底告别头颈悬空的疲惫感。官网原价309元，今天给听众朋友争取到了夏日专属的秒杀福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活动，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直接秒杀价89元，不管是自己用改善睡眠、养护颈椎，还是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实用好物。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换一个舒服的好枕头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近日，我省出台中小学生研学新规，新规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原则上每学年集体研学两次，单次三天左右。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宣开幕影片为《密档》，并将于8月7日亮相开幕式首映。影片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将于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据国家电影局最新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电影《捕风追影2》立项，编剧为杨子。为什么心脏离开身体后还能再跳动？心脏的窦房结就像人类的大脑，集合着一类特殊的起搏细胞，不管是在体内还是体外，只要细胞存活，有足够的能量，心脏就可以自己重新启动。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机锁定在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着。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他青春唯美的模样，他细腻婉转的音色，是青春里最独特的耳闻。他在音乐道路上不断地摸索进步，他尝试各种曲风来提升自我，无论在大小的舞台都不忘初心且自在无畏。这么多年来的历练触及灵魂，用心歌唱，最终化茧成蝶。刘惜君，我很快乐，每次听到这首歌总能戳中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来自于张瑶的七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颜值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一周是七天，我独爱周五。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
0: 对，估计大家都一样啊。
1: 今天不仅是周五，不仅是周末啊，今天还是月末，因为今天是7月31号嘛。
0: 嗯，
1: 7月31号，七月的尾巴啊，那这个周末就是8月的前奏。
0: 这不是那首歌吗？七月份的尾巴，
1: 你是狮子座。对对对，曾轶可的狮子座啊。我也是因为到了这个七月底了，突然间想起来他的这首歌。
0: 这歌好像每年到七月底都得想起来一回
1: 啊。对啊，
0: 嗯，
1: 其实他那一届，那我忘了是叫超女还是叫，应该是叫快女
0: 啊，
1: 对吧？其实我还真的是从头到尾基本上都看了的。
0: 嗯
1: 啊，就是他这个。当时其实曾轶可怎么讲的，我怎么去评价他呢？我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让我见识了音乐的多元。
0: 哦，那倒是，
1: 对吧？
0: 对，
1: 你看他的，首先他那个声音
0: 发音，嗯
1: 啊，还有他的，你看他的那个创作能力又比较强，
0: 嗯，
1: 就像《狮子座》这首歌，包括歌词，包括曲，好像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0: 嗯，
1: 而那歌词呀，大家可能乍一听觉得什么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的前，啥呀？这是你仔细听，他的歌词写的还是不错的。他说什么呢？他相遇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什么死性不改，偏偏不敢用力的去爱，短发女人也可以性感和可爱。你看，首先是他会让一些人有那个怎么讲，听到这歌词
0: 共鸣，
1: 共鸣，而且呢，他也押韵。
0: 哦，对，是的，
1: 是吧？现在有些歌词都不是很押韵了。
0: 你看似这歌词写的就是
1: 随意，
0: 对，实际内容还是可以的啊。
1: 哎，要说起听歌，你说咱经典音乐广播的这些听友，那都是老歌迷了。
0: 对的，
1: 最早可能就跟你似的，从小学就听。
0: 你不是从小学听的？
1: 我说实话
0: 啊，
1: 我好像也是，但是我，哎呀，好像是。我小学的时候受到了这个我一个小叔的影响。
0: 哦，哎，我不是从小学听的啊，我是很小，幼儿园就没上小学的时候。啊，
1: 你要是听儿歌，那都
0: 是
1: 从那。
0: 不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爸爸从上海买了一盘磁带回来，我开始。
1: 你还不是用来听故事？
0: 没有。就那个时候开始了音乐的启蒙。
1: 反正大家都是老歌迷了。
0: 是。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

0: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其实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觉得他歌词写的还是非常感人的。
1: 不是，到底谁不懂？我也不懂，他也不懂。就是听你说阿杜子，他一定很爱你。他还发了两遍，他第一遍发的是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后来又发了一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好像是正确的歌词，好像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是吧？
0: 对对对。这歌我其实一开始听的时候也说这唱的什么呀，车里车底车底车底，
1: 反正就苦情歌。
0: 哎，
1: 他可能车里车底的也是为了押韵吧。
0: 但是他描绘的这个场景吧，你会想想啊，确实应该是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但是在车底也很奇怪，谁会在车底呢？
1: 修车呗，这只能这样。哎，不明白。
0: 对
1: 啊，不明白。但这歌还真挺火的，阿杜当年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怀总忽然间说500，我记得8月份来济南，就这周末。
0: 对呀，
1: 8月份。
0: 他可能想到500的有好多歌，包括他创作的歌曲，可能歌词写的也是他得理解理解啊。
1: 他也可能是什么听着咱刚才说7月底8月初的，他想起来这事儿，
0: 嗯，
1: 来不及了啊，怀总那个
0: 就没票了啊，
1: 明天后天就开始了，你这个点儿肯定是买不到票了。500的演唱会，那叫一个抢手啊！
0: 哎，绝对的啊。我觉得时光说的这个呢，就跟我们是一样的。他说小时候听粤语歌啊，他不光是听不懂，哪怕是对照着歌词，依然觉得不明白啊。
1: 那时候磁带那个封面后边背后不是有歌词吗？
0: 嗯，
1: 对吧？我看 Beyond 乐队，我刚才想说，我小学其实受到我小叔的影响，就是开始听那个 Beyond， 那是小学就开始听了。我对照那个歌词，我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你想想那个粤语歌的歌词。
0: 对，我们那时候学粤语歌啊，包括学好多各种语言呢，就把它翻译成拼音，哎，拼在那个上面。
1: 对，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还是就是字
0: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1: 字都认识，
0: 嗯，
1: 放组合在一起，你不理解他的就是就是粤语，不光是这样，就是粤语书面的粤语跟口语的粤语都不一样，别说再跟普通话去相比了啊。
0: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其实长大了之后大概能理解他的这歌词深意了啊。许国才说到了曾经有一段时间网络非常爆火的一个词，叫做年少不懂李宗盛，再听已是曲中人。
1: 哎，就很多歌当你真的听明白那个歌词的时候，年龄反正不小了，很成熟了啊。
0: 但我觉得音乐有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啊，我初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跟什么情感什么的大家都不太明白的，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晚上用随身听来听张信哲的歌的时候我都流泪了。
1: 是这个他能通过这个旋律来传递他的情感，不只是歌词啊。小时候不懂的还挺多呢，不光是歌词听不懂，家里这个妈妈用的那瓶瓶罐罐你也不大懂。
0: 别小时候了，
1: 这都
0: 刘帅别掩盖了，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一大饼。本周上一大饼之前刘帅说这是个什么，
1: 对，什么一大饼。
0: 然后经过本周的科普刘帅明白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这便宜反正是。
0: 哎，其实你对我觉得很多男士啊，整天听我们说美妆，甭管大家甭管这个里边是什么
1: 啊，
0: 只要你都记住便宜就行。我记得有一朋友就特别来感谢我们说，哎呀，谢谢你们让我媳妇儿实现蓝妹儿自由。
1: 哦，
0: 那你要说蓝妹儿她抹过吗？就是这个位男士他肯定没抹过，他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呢，哎，通过我们这儿，他送给他媳妇儿，起码他媳妇儿很高兴，
1: 是
0: 这家庭很融洽，对吧？
1: 哎，
0: 那
1: 这个意大饼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你过来看一看啊，还是说你从我们这儿下个单之后呢，自用送人都是合适的。咱们给到大家这个中样，虽然是中样，但是它价格你去相比较而言啊，就特别合适。因为如果说是去买专柜的正装要4位数，咱们现在啊，中样4.8克只要119，朋友们。
0: 对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来这个感受一下意大饼，哎，到底真的是不是抹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柔焦了、细腻了呀？哎，就可以先试试，因为不一定所有的散粉呐、或者定妆粉都适合你，对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先来感受一下。
1: 不懂的朋友也可以回秒杀啊，你过来看看，看完就懂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日前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潘玮柏《华丽进行曲》。说实话，这歌名我也不大懂，什么《华丽进行曲》啊？这是。
1: 说到奇奇怪怪的歌词啊，那个杨夏冷说，我小时候那时候就只能听得懂《新白娘子传奇》的那歌了、嗯。说当时简单明了，其他的我真的听不懂。
0: 大概他能听懂啊，就千年等一回。
1: 嗯，
0: 像叫那个渡情啊什么的，估计你也不一定完全能懂。
1: 是啊，
0: 它里边还是有稍微复杂一点那种歌词。
1: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
0: 对，是是是，
1: 这个你得经历点事儿才知道吧？对。
0: 嗨，但是千年等一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通俗易懂一些。
1: 嗯，
0: 它来回就是千年等一回，对吧？他就听得。
1: 对，刚才我们在讲说那个时候你听懂的歌词也就是小燕子穿花衣吧，
0: 嗯，
1: 但是帅说好像也不太对，
0: 不是穿黑衣嘛，对吧？
1: 然后小时候那个能听懂的也就应该是什么种太阳也听不懂，
0: 逻辑上也
1: 不对，
0: 也挺奇怪的、
1: 嗯、
0: 啊，就是但是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想这么多啊，不会想这么多啊、
1: 嗯、
0: 大概就是你童就是儿童喜欢的这些儿歌嘛，
1: 嗯
0: 啊，就跟童话一样，你不能完全用现实生活的逻辑来推理，
1: 对，
0: 对吧？
1: 哎，否极泰来提到歌声与微笑，咱们小时候什么，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我当时想，请把你微笑怎么留下？就是你知道，很小的小朋友他很难理解的，
0: 对对、
1: 啊，
0: 实际上是有点那个，更多的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1: 想象空间，
0: 想象，
1: 嗯，
0: 情感层面的，
1: 对对对，
0: 它不是说特别的写实，
1: 嗯，
0: 但是整个旋律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深情、
1: 哎、
0: 那时候大家还是挺喜欢的，
1: 嗯，
0: 咱不是说了吗，反正听不懂就旋律咱也能
1: 明白，
0: 哎、嗯、也能传递那个情感。
1: 银河说小时候听两只老虎觉得特别奇怪啊，就是还以为说野外环境多么残酷呢，
0: 就是打架整个、
1: 哎、
0: 对吧。
1: 后来他说了解了一下才知道是小时候脚上穿的那个虎头鞋
0: 哦，
1: 因为时间长了嘛磨损嘛，因为那时候都是缝线的、
0: 哎、而且就是他肯定啊，小朋友他穿鞋他也不太注意，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穿时间久了可能那个虎头鞋上的那个耳朵掉了，
1: 哎，
0: 还有什么掉了
1: 尾巴，一直没有耳朵、
0: 啊、
1: 一直没有尾巴，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可能你要这么说还挺写实的、
1: 哎、
0: 但你要不说这个背景呢可能也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对的，但是歌都很好听哈。
0: 是是是，
1: 嗯，新提到说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逝去，他说这句歌词一直不理解，现在明白了，人太感性了也不好、
0: 嗯、
1: 说实话这是哪首歌里的我都不知道，
0: 这好像是五月天的嘛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点拗口，
1: 嗯，
0: 就你得好好的思考一下，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逝去，就是他一直沉浸在这个当中他才觉得美好，一旦你想到要对吧，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就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是结束了，就比方暑假很好吧，到了8月31号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美好了。
1: 对，
0: 哎，
1: 沉默诗巾发来了，他说那个小时候最难懂的呢，是不是应该是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0: 一听这歌名就不懂。
1: 哦、对、嗯，好像蕴含了人生大道，尤为殊胜。到底是讲了什么事儿呢？
0: 嗯，
1: 那个小时候确实也听不懂。
0: 嗯，是的，一会儿咱们一起来听听吧，咱库里
1: 有这个《难念的经》，
0: 咱看看能不能听懂啊？
1: 嗯，
0: 此时此刻大家先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我们接下来说的内容大家一听就明白。
1: 嗯，
0: 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的100毫升的啊，官网卖的还是挺贵，6000多，大家来我们这儿回复个秒杀，你会看到咱们有一批货是到2027年的
1: 5月份，对
0: 啊，因为是算是临期，但是呢又不是说特别临期，因为还有10个月的时间呢、嗯、所以呢大家可以下单之后呢，因为价格特别合适，1瓶880。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我很佩服护肤品，也不知道是大家给它起的外号呢，还是本身就是这个品牌赋予它的这种
0: 就是名字
1: 形象
0: 起的特别经典，
1: 对
0: 对吧，
1: 黑绷带你想啊、哦、你就知道它是把这个脸绷起来了。
0: 说真的、
1: 哦、
0: 刚开始我还是不太理解、
1: 啊、
0: 我是后来逐渐的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黑绷带，慢慢的我就理解，刚开始你突然间跟我说这个东西叫黑绷带，我肯定纳闷啊，
1: 那是因为你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个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你还
0: 就是反正是刚听这个名词还是会脑海当中还是会有问号，
1: 嗯，
0: 但逐渐的你当你真正的去接触它去用它，你就理解了，哟，这黑绷带这名起得很经典呀，
1: 是
0: 吧。
1: 那脾气太太说，哎呦，当年降龙十八掌都会了，难念的经没学会。
0: 真的假的？我可不信。你怎么会的？
1: 刚子说觉得周杰伦的每首歌歌词都听不太懂啊，但是其实周董后期也跟开始的那个发音不太一样了、
0: 发音是一方面，后来他那歌词也不像、你想想他第一张第二张专辑里也挺晦涩难懂的、
1: 那当然
0: 对吧，后来也逐渐的通俗化了、
1: 对，大家听过娘子那首歌吗？我还当然很喜欢，但是说实话他讲对、他讲了些什么大家那个时候是听不太懂的，
0: 包括什么反方向的钟、
1: 反方向的钟，对，
0: 斗牛啊，你乍一听都听不明白，
1: 是的，
0: 你要需要好好的去理解，好吧，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互动，另外呢就是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看看咱们这个黑绷带面霜啊，货也不多了，880一瓶，有效期到27年5月份，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哎，这首歌来了啊！我们刚才又仔细的听了一下，依然听不懂。
1: 你知道吗？刚才阿峰说这个《难念的经》啊，真的是很难念。我都怀疑周华健他每次唱，他唱的都是一个词儿吗？就是太长了，也记不住。
0: 你的意思就是随便他说点啥，
1: 反正你也不知道他唱的是啥。
0: 就我刚才又看了一下这个歌词，别说是听了，朋友们，我读都读不懂啊。
1: 是，你看，要不然沉默是金说这歌实在是听不明白呢。
0: 是的啊，可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正的，因为它是97版的 TV 97 TVB 版的《天龙八部》的那个歌曲，
1: 对，
0: 也许你仔仔细细的，读过这个原著，又看过这个影视剧的话，说不定能对这首歌的内容有所理解。但是关键是我也不怎么看武侠，所以我真的是看不懂。
1: 说到这个奇怪的歌词，今天我们聊奇怪的歌词啊，好多朋友可能刚打开收音机，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啊。
0: 是，
1: 大家可能都是资深乐迷啊，肯定都听过很多歌词理解不了的，
0: 都是数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这种
1: 对
0: 这种时间了啊。那大家来平台上告诉我们，有没有就这么多年，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挺奇怪的歌词，就听也听不懂，看也不理解，啊，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阿峰呢说，那代表作经典的必须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啊，
0: 哦，
1: 是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请问背对背是怎么拥抱的？
0: 就是背对背，心在拥抱。
1: 哦，那说到心呢，阿峰又说突然想到杨丞琳的左边，就是你不曾发现，
0: 那首歌叫左边，
1: 对，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知道刚才刘帅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还自己试了试，
0: 对，我心想着心肯定是在左边，因为心脏不是本来就在，
1: 对啊，
0: 左边吗？
1: 他的我刚才我理解的就是你用右手牵着我，心在左边，他就让我离着你的心比较远呢。
0: 那你上这边来，那你的心又上左边去了，不一样的事儿吗？这不是啊，
1: 所以还不如背对背拥抱贴的紧呢。
0: 对，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有的时候啊，歌词没法细琢磨。
1: 哎，还有这个脾气带来说，就那首歌《下辈子也要什么记得你》那首歌，说把名字写在烟上，吸进肺里，让你保持抽离我心脏最近的距离，这都是什么？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

0: 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蔡依林布拉格广场，这首歌也有个梗，说这个布拉格没有个广场叫布拉格广场。
1: 布拉格广场，对。
0: 记得当时栗子去带咱们听友去东欧的时候，还专门去寻访过这个广场。
1: 是的。
0: 还给我连线说没有找到。
1: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有好多大家其实那个时候听起来也不太理解、啊。
0: 理解，对对。
1: 说到这个呢，咱们就不得不提绽放，也提到了刚才咱们讲到的歌词啊。他说作为周杰伦的粉丝，肯定有一首印第安老斑鸠，哎，老粉都知道这歌哈、啊。
0: 是。
1: 歌词天马行空，里面很多动物，大家可以时间听一听啊。就是确实是它里面还有很多那种声音，哎。
0: 它是首张专辑吧，应该是。
1: 对，第一张专辑的歌。哎、
0: 是的。
1: 包括刚才听到的这首《布拉格广场》，它有很多的那个配乐，那感觉、
0: 哎、
1: 跟
0: 你会觉得似曾相识，哎，
1: 是一样的啊。
0: 是，今天我请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么多年了，你也是老乐迷了，对吧、
1: 嗯？
0: 有没有哪些歌的歌词你至今都觉得非常奇怪，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可以在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大刀肉说黑的、白的、红的，什么绿的、紫的、黄的，那首歌
0: 《气球》
1: 对。
0: 我想不起来歌手是谁，但这首歌叫《气球》，你可以去找一下。
1: 那首歌啊，是当年 KTV 练声，不是，应该是
0: 练肺活量。
1: 肺活量低，
0: 你现在、你现在也可以用这首歌来练肺活量，真好使。
1: 真唱不下来，关家二小姐说：“哒啦蹦吧”那歌词也理解不了。然后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周深是翻唱的，他的原唱啊是《虚拟歌姬》，哎，所以他可能这歌词啊，他确实是
0: 奇怪一些。
1: 哎，对的，
0: 蔡欣然说一直不理解那首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他说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你是我的小龙你是我的虾、
1: 啊、
0: 你是我的哈密你是我的瓜都可以写歌词、
1: 这个、你这个饿了是吗
0: 都可以写歌词哦，你这个你没词儿了，你把那玫瑰花分成两块成两句词儿。
1: 但是你看提到那个歌词，刚才有朋友说理解不了周杰伦的歌啊，但是这个何无湖他说、那个周杰伦方文山给他写的歌词都特别棒，
0: 是的，但是其实也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呢又感觉他很有意蕴，
1: 对
0: 啊，有很多是属于那种东方的那个审美，对吧，
1: 你要深扒一下里面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啊。说到这个歌词，我觉得大家真的每个人都有，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还有就是不明觉厉的，就是当年听《爱在西元前》，那里边那些词儿是吧？觉得好厚重啊，不明白。
1: 对对对，
0: 那时候确实也年龄也小。
1: 是，哎，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影响，我那时候去卢浮宫特别去找了
0: 看了一下
1: 《汉谟拉比法典》。对，是的。
0: 那你要是这么说，咱们平时在节目里听到刀郎的歌，你下周去新疆也得寻访一下。
1: 哎呦，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那种风情啊，就是你听到那个音乐，你就能感觉到。
0: 你去乌鲁木齐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那个八楼，就是他什么二路
1: 汽车，
0: 哎，什么八楼，很多人刚开始听不明白，什么八楼，怎么都上了八楼了？八楼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儿、那个楼叫八楼。
1: 你知道吗？我当时想，这个地方难道是他描写的？是重庆吗？
0: 对，重庆有可能直接路边就是八楼，
1: 对对对，
0: 这倒是有可能。
1: 是的、哎
0: 很有意思啊。那说到这个呢，咱们很多的听友，不能很多吧，咱们一个团吧，下周就跟着你一块去新疆了。
1: 对，
0: 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个8月15号，
1: 对对对，
0: 的新疆的行程。大家如果说还想在八月份也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也可以去微信平台上回复新疆之后，你看看8月15号这个行程，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报名，跟着我们一块去啊。
1: 另外呢，咱们的云南团在招募当中啊，是8月10号到8月15号是昆明大理丽江6日游啊。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出行的话呢，得赶紧的发这个云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打电话。这个行程呢，咱们是为大家特别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上泳衣哈。
0: 是。
1: 其实这个行程非常的舒服，因为小强刚带着咱们听友回来嘛，然后走的是同一个线路。小强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线路啊。
0: 是，不管是新疆还是云南，有个好处啊，说真的朋友们，你去到那儿都比咱这要凉快一些。云南这就不说了嘛，对吧，这首先是温度比较合适。新疆是这样，它就是中午热，就中午头那个时间，哎，你要是在太阳地儿底下确实很热，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找个树荫呐、或者是什么建筑物底下，立刻你就觉得跟进了空调房似的，你只要不在太阳直晒， 就不觉得热，
1: 对，
0: 而且很干爽。到了一早一晚，前两天我记得有个朋友说想去吐鲁番，是这样，就是吐鲁番也是这，你咱们平时说吐鲁番那么热，但是吐鲁番到了晚上也没有那么夸张，
1: 嗯，
0: 就会比较舒服一些。就是中午啊那个时间确实是热。
1: 是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出行，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出行日期哈。同时呢，也可以来打电话，就是大家有很多个性的需求，你们可以来问一问，直接问到我们的旅游负责人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对，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旅游，回复云南，除了那个推送，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送到手机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近日，我省出台中小学生研学新规，新规明确将研学实践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原则上每学年集体研学两次，单次三天左右。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宣开幕影片为《密档》，并将于8月7日亮相开幕式首映。影片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将于8月28日全国正式上映。据国家电影局最新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电影《捕风追影2》立项，编剧为杨子。为什么心脏离开身体后还能再跳动？心脏的窦房结就像人类的大脑，集合着一类特殊的起搏细胞，不管是在体内还是体外，只要细胞存活，有足够的能量，心脏就可以自己重新启动。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海来阿木，不如见一面啊。刚才直播间有朋友说这首歌也有梗，大家可以回去
1: 搜
0: 一下。
1: 我们刚刚知道
0: 这歌的梗还是真的是有点多，有点多啊。
1: 信一说汪峰的门开了听不懂，就这首歌我就没听过。
0: 对，我们库里也不少汪峰的歌，但这首歌我们真不是很熟悉，回头我们去了解学习一下啊。
1: 哎，那首歌是汪峰唱的，什么你走你的路，
0: 哎，
1: 我也走你的路，
0: 就是你走你的路。
1: 那首歌唱的是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那这条路
0: 啊，他不就走到一块去了吗？这就对吧？这从逻辑上倒是能讲得过去啊，
1: 听起来非常的奇怪，
0: 哎，听起来略有点奇怪。我们今天呢，就是问问大家，就是这么听歌那么多年啊，大家都是老乐迷了，从小就听，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些歌的歌词到现在你都觉得不明白，有些奇怪的，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忘情水来了，云飞说，我一直想不明白华仔那首歌曲《忘情水》里面的歌词。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还我一，到底谁给了他忘情？
1: 那问你了，
0: 啊哈
1: 给
0: 的吗？我们都说是啊哈给的吗？不是，
1: 忘情水这个功效挺短的，只有一夜不流泪
0: 哦，
1: 是吧？
0: 是啊，
1: 我觉得他让他喝的直接就忘了也行。
0: 那啊哈肯定是他很亲密的人，天天都能给他一杯忘情水。
1: 还有这个西白说，有些歌的歌词啊，你不能细品，就是那当年那个两只蝴蝶不是特别火吗？
0: 是吧？
1: 啊，对，他说，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就是张嘴是怎么沉醉的花香呢？
0: 他应该说，亲爱的，你闻一闻，是吧？应该说，你闻一闻，
1: 不押韵。
0: 哎，闻一闻也行，都是恩嘛。不是特别一样，反正就是也对吧？你张张嘴，这个都没法细品这些歌啊。
1: 其实我觉得，你看啊哈给的忘情水不管用，就管一夜；我们给的记忆枕可以一直睡，管好几夜啊。
0: 而且是晚上让你这个怎么讲呢？躺下就着，一觉到天明，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最近在我们平台上也特别的火，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关键是，就是官网售价是300多嘛，我们现在要89，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特别合适。
1: 是的哈，我觉得朋友们还是得发秒杀，因为枕头这个真的是大家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哎，你要进来看一看它的材质啊，它的厚度啊什么的，你是不是睡上舒服，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哈。价格真的非常合适，89块钱你能买到记忆枕，现在真的是很难得了。
0: 而且这个枕头呢，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也就是说什么，就大家直接躺上去睡，就你不用再加什么枕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直接睡。当然你习惯性的加个枕套也没问题，就是而且它这种质地冰冰凉凉的，很适合夏天用，就是这个季节用正刚刚好。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一百。

0: 2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辛晓琪的一首《遗忘》，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这两天差点忘了跟大家分享这个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1: 嗯，
0: 昨天晚上已经是决出四强了。咱们中国选手赵新彤、吴一泽，这也是目前中国选手里边实力最强的两位了啊！晋级到了四强，他们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威尔逊和特鲁姆普。今年是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就是恰逢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
1: 哇，
0: 也是请到了各位顶尖高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现在不是进到那个就是8进4那个阶段了吗，
1: 嗯，
0: 就这次进到8强的这8位选手全部都夺得过世锦赛的冠军。
1: 哇，
0: 而且正好是目前的世界排名前8。
1: 太厉害了。
0: 你就说这个上海大师赛现在这个含金量是不是就相当高了，但是呢咱们也没办法到现场去看啊，
1: 嗯，
0: 泰山倒是去上海了，但是他关注的不是这个，他关注的是中超，
1: 哦，
0: 他是去到浦东体育场去看那个咱们泰山队客场跟海港的比赛。
1: 一开始你放遗忘啊，我本来是以为你要遗忘掉那个伤痛的感觉，对于
0: 球队
1: 的，
0: 其实没有了。这个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啊，你不管是多么强的球队，他也不可能一直在巅峰期。有起有伏是正常的，
1: 嗯，
0: 主要是希望就是这次你看，也换帅了，对吧？这个周末我们看到的是唐田指导带着泰山队去比赛，我们也不能说，哎呦，你一换主教练，咱客场就一定能把海港干趴下，
1: 哎，
0: 打个3-0
1: 吗？
0: 哎，都有信心，
1: 嗯，
0: 就是说你不一定啊，这个谁也说不准。我觉得作为球迷，可能我们希望起码要看到比赛当中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对吧？那就 OK 了。今天晚上就有中超的比赛。今天晚上率先开始的是河南和大连英博的比赛。泰山队呢是明天晚上7:35，客场打海港。但是本轮的焦点战啊，都不是这，本轮的焦点战是青岛德比，朋友们，这周是青岛海牛对阵青岛西海岸，青岛德比。那问题是西海岸吧，他不管怎么说输了赢了，他现在名次排位还可以，海牛就比较尴尬了。海牛现在已经跌到积分榜的最末一位了，
1: 哇，
0: 就是已经到了降级区了，
1: 比较危险了。
0: 虽然说就是他跟他前面的两支球队就大家都是14分，但是他就是在这个降级区，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我觉得看点就是到底面对西海岸能不能赢球是一方面，就是能不能最起码拿到一分，那这一分对于他来说也很重要。
1: 是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先看这个本轮的焦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尤其是很多朋友关注咱们的泰山队的比赛，也期待着，就像你所说的，能够有现场的一些变化啊。
0: 我们能在比赛当中看到变化就 OK 了啊。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也可以到平台上，咱们来一起来聊一聊，还有就是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对吧，说说你听歌那么多年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听起来很奇怪或者说到现在也听不懂的歌词，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绿光》。那这首歌也是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
1: 哎，
0: 但当时我脑海当中也是有问号的。
1: 嗯，
0: 绿光是什么光？是不是就是那个极光啊？
1: 哦，你是这么想的，
0: 是不是？哎，我脑海当中浮现的是这个。
1: 你知道我想的是萤火虫，但萤火虫好像不是绿色的光，对吧？
0: 也差不多吧。好久没见过萤火虫了，是真的，
1: 真是啊！
0: 哎，它应该是那种黄绿色，
1: 黄绿色，对。今天来说到的就是你觉得特别奇怪的歌词啊，这其中有一个歌词呢，一直在上榜。它实际上不是人歌词有问题，是我们空耳
0: 哦，
1: 就是那个鲁冰花嘛，
0: 啊，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啊，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好多朋友都说，奔跑也说，大大王也说，就小时候听不明白这爷爷。爷爷怎么还想起妈妈的话呢？
0: 就本来咱们说爷爷，但是他本来说是夜夜嘛，他是四声，但是在歌里一唱呢就成二声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导致大家就是想不明白，实际上是夜啊，就是晚上那个夜，夜晚的夜，
1: 哎，夜
0: 这样一说就能通了嘛。
1: 释然说，我一直不明白哈，孙慧伦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叫鸭子啊，然后他为什么总想做只鸭子呢？这个
0: 因为他那时候就知道有科尔鸭，
1: 嗨，
0: 有宠物鸭，科尔鸭还是过的那个小生活还是不错的啊。
1: 刚刚还有那个就是那首网络歌曲啊，说那个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0: 猪，你的鼻子有两根孔，那个是吧？
1: 他说，对于鸭子和猪啊，我想到的就是烤鸭和红烧肉。
0: 你是饿了，我看着是不是？
1: 这个点儿也该饿了啊。
0: 很多朋友都是提到杰伦啊，你看。简星星也是说杰伦的歌当年都听不懂歌词儿啊，一首歌可能能听懂个一句两句的，根本不知道在唱啥。但是呢，他说一点没耽误我们喜欢听，你说奇怪吧？
1: 嗯，
0: 啊，我们就说这个旋律也能传递情感嘛，对吧？
1: 是，是，慈心也提到了，我今天发觉呀，林俊杰好多歌确实是大家不明白啊，除了背对背拥抱之外，他说还有，请你不要到处抠抠。潮流需要抠抠，
0: 就是那个不潮不要
1: 花钱
0: 花钱嘛。那
1: 这其实名本来就不太理解。
0: 那当年是咱这儿的热播曲目啊。
1: 那当然，
0: 哎，他说这个抠抠不是抠抠缩缩那个抠抠，他这个抠抠就是 QQ 就是球球。
1: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想到是抠抠缩缩的抠抠呢？因为他的名叫不潮不用花钱
0: 啊，对呀。
1: 所以你就想说什么到处抠抠啊，在抠什么？
0: 他自然就联想到抠抠缩缩，他不是，实际上他说就是那个 QQ 啊，就那个聊天软件 QQ 啊。
1: 其实不潮不用花钱是对的。就是你看，如果你不了解，你看像刘帅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大饼啊、黑绷带呀、什么小黑瓶啊、小棕瓶啊，你不知道，你就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去买这个东西。
0: 我就用大宝就行。
1: 对，后来你知道之后呢，你就很纳闷，说这都卖到上千块钱了。
0: 哦，那我得试试。
1: 那到底是个什么肤感，对吧？
0: 对，你包括咱们本周这个兰蔻小黑瓶也不便宜呢，对吧？护肤三件套、肌底液、滤镜水、眼霜加起来也2000多块钱，那你也想试试，那你就得在我们这儿下一单，因为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这个套组啊，就这三件啊，组到一起599，那这个价格，你去试试，起码给你省不少钱吧，对吧？
1: 还有，已经到了18:20了哈，好多姐妹们，大家可以照一下镜子，看自己的这个早上起来。你化上妆之后，你现在这
0: 是不是都已经
1: 暗沉了没有？脱妆了没有？然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脸上也没光泽了？
0: 都超过12小时了，也正常吧？
1: 其实好的就是，如果你比如说用这种好的护肤品，它可能维持的状态会更长一点，
0: 一直到晚上，
1: 越夜越美丽嘛，对吧？
0: 好家伙，全是歌。小黑瓶啊，兰蔻小黑瓶现在给到大家一套下来是599，给您包邮到家，而且还有礼袋啊，你这个自用送人都合适。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全容量投产，刷新效率、温度、压力、煤耗等4项世界纪录。近日，吉藻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项目三标段二分部502个吨深施工任务全部圆满收官，该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吉藻铁路泰安段整体建设任务完成70%。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动作冒险喜剧片《勇敢者游戏3》发布预告，巨石强森、杰克·布莱克等回归主演。影片将重新演绎1995年的经典原作，将故事从经典的棋盘游戏搬到电子游戏中。有研究发现，饮食中适当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如坚果、深海鱼等，减少饱和脂肪就能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盛夏》啊。毛不易作为一名就是怎么讲创作型歌手
1: 啊，
0: 对吧？很多他的歌自己写词儿，自己谱曲，我觉得他的歌词儿稍微的有一点深度，但是普遍还是比较的通俗易懂的，
1: 我觉得非常有生活，
0: 哎，特别的生活。
1: 嗯，
0: 你看这《盛夏》这首歌叫《盛夏》，盛夏时节，我觉得咱们经常说到了这个时候，胃口会不太好，没大有食欲。但是我看见阳光下的冷发来这个油饼啊，我隔着屏幕都闻到香味儿了。
1: 对，阳光下冷经常会给我们分享他自己做的面食啊，绝对是这个大师级别的啊。
0: 这对于吃，我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丝丝的研究，我是觉得有的这个美食啊，就得是吃刚出锅的，有的呢，就是刚出锅你先放一放，凉一凉，有时候更好吃。
1: 哦，
0: 咱们以前聊过这个话题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油饼啊，
1: 也是刚出锅的，
0: 跟馒头一样，还是刚出锅的香啊。
1: 你都这个点聊起吃的来，咱们这个饥饿感已经忍不住了。
0: 大家能回家回得快一些，因为都已经18:40了嘛，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其实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发来的这个奇奇怪怪的歌词，我们找个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你发现咱们一在节目里聊跟歌有关的话题，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有内容的。
1: 对的，是的啊。大家再攒一攒歌词，咱们下一次呢，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奇怪的歌词之后，咱们可以聊聊，就是
0: 再细分一下，
1: 不是聊聊，就是当年你就比如说是
0: 感触特别深的，
1: 感触就是当年你听了没有感觉，现在你感触特别深的歌词，
0: 那也多了去了，
1: 那绝对的，
0: 是吧？
1: 随着年龄，咱们周一聊这个吧。
0: 继续。另外呢，今天不仅是周末，我们说也是七月末，对吧？七月的尾巴，7月31号，在这儿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对，
0: 另外咱们就8月见了。
1: 对，明天我俩都值班，是不是？还是我俩啊？
0: 明天再会。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9:00。

0: 持自然曲度。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躬，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躬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呢。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印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2: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

0: 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哥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0: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0: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0: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春饼，一水吃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就这样吧。
1: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2: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1: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2: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8:00。